0: You're listening to WLPN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and HD1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And we are Vox HK.
2: Hello， 欢迎大家来到有嘢就讲啊吓。Hello， 大仙你好。
3: Hey Alice 你好。
2: 系咁今日喂，我哋两个去讲下呢个题目啊吓，就系、是、讲关于啲咩咧？就系、是、喂，知唔知大家最近有个叫做马桶人又好 ，Toilet Man 又好，同埋个 TV Man 啦、啊、吓，就入侵咗全球、啊。咁就其实而家好多个网络世界咧，好多个国家都开始禁止儿童接触社交媒体。咁呢段呢单嘢咧，其实系不停咁喺连续咁发生紧。咁不如阿师兄讲讲边啲国家系做紧呢啲准备先。咁我哋就讲讲乜嘢系 TV Man 同埋呢个厕所人啊，好嘛，师兄？
3: 即系大家都知道啦，当初咧就系呢一个澳洲开始就已经去年已经讲咗啦，去年12月咧就已经讲咗话，系16岁以下嘅小朋友咧系唔可以接触社交媒体嘅，包括咩咧？就包括 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Snapchat 啊、Threads 啊、TikTok 啊、X 啊、YouTube 啊，诸如此类，诸如此类咁样。咁啊，就唔包括呢个 WhatsApp 同埋YouTube Kids 嘅。咁但系即系而家开始引申到好似好多其他国家例如呢、即系奥地利啊、加拿大啊、丹麦啊、法国啊、德国啊、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波兰啊、Slovenia 啊、咁啊西班牙、Turkey 啊，咁而家最近连英国咧喺6月15号嘅时候咧都已经宣布咗，就系话咧佢哋咧将会系就会禁止呢一个16岁以下嘅细蚊仔咧去接触呢一个社交媒体嘅咁。咁又引申好多其他问题啦，即系而家所有国家陆续都做呢啲咁嘅事，咁会唔会话将来就系、是？即系已经控制晒所有细蚊仔唔可以接触社交媒体，咁而如果系呢一个 ban 实行咗之后，咁大家又会觉得点样呢？究竟系唔系即系你唔管就国家管，咁国家管系咪管得太多呢？咁会唔会迟下又连成人都控制埋？即系你要每日。即系我哋知道啦，有啲国家已经控制紧啦吓，即系你成人唔可以打几耐机咁样，每日最多打两个钟咁，又或者系有其他嘅限制，又话你唔准睇咩嘢，唔准去边度咁样，咁会唔会系又管得太多咧？咁大家即系睇下应该点样去处理呢件事，或者点样去睇呢件事啦。
2: 嗯，
3: 其实而家细蚊仔已经系睇紧好多嘢啦。我哋知道大家即系好多时候大家都知道话系电子奶嘴啊，譬如你去到餐厅又好，去到食嘢又好，去到咩 activity 啊，或者系 family 嘅 activity 就好。咁细蚊仔一闷嘅时候咧，咁你做家长好容易就会执个 iPad 俾佢，或者执个手机俾佢，咁啊等佢打机又好，等佢睇电视又好，睇 YouTube 又好，咁你就唔使理佢啦，咁佢就可能即系成个钟头坐喺度就唔出声，就咁喺度睇，咁啊好似好方便咁样，咁呢啲大家都叫佢做电子奶嘴啦。咁但系即系电子奶嘴之余，究竟我哋知唔知啲细蚊仔睇紧乜嘢嘅？
2: 其实话说咧，阿师兄啊，点解无端端我哋会想即系讲一讲呢个电视人同埋呢个张图里面咁鬼死丑样嗰个马桶人呢？就其实反而系有条香港嘅一个嘅 source 啦，或者系 views 啦，系咪一个都我谂系21、22岁嘅后生女嘅一个嘅整嘅片啦，系咪？咁佢就话喂，就喺度对话话喂，你知唔知道而家啲小朋友啲哇啲细即系再细啲，佢21、22岁啊，讲一啲再细啲嘅小朋友，可能3、4、5岁嗰啲小朋友，即系6、7岁嗰啲，睇紧啲咩啊咁样？跟住佢就 show 出嚟呢个马桶人俾对方睇啊，喂，睇紧啲咁嘅嘢，或者啲好恐怖嘅电视人咁，即系佢自己都震惊嘅时候，我就觉得喂呢、这个问题系。你觉唔觉得好奇怪？21、22岁对于呢个咁嘅呢啲咁恐怖嘅图片、咁恐怖嘅片震惊，而佢都唔知道。咁何况如果再大多少少，其实你哋知唔知道而家啲小朋友讲紧， 即系我觉得真系长知识噶，睇紧啲咩咧咁样，所以呢个系我觉得喂，真系要攞出嚟讲下。如果大家真系唔知咩叫马桶人电视，先 show show 啲，你有少少图系嘛？马桶人咩样先 show show 嚟睇睇先。
3: 哦，马桶人而家其实点讲咧？就系、是、我喺度研究呢件事嘅时候咧，我都发觉。即系我呢张图出嚟揀出嚟真系靓嗰张图啦 ，OK？ 咁
2: 系要靓啊！喂，大家真系如果因为我真系限制于 YouTube 唔俾人哋即系播，即系尽量唔好播翻人哋啲嘢或者音乐啦。其实大家都要 search 下呢个图啊，呢啲片好短嘅啫，真系卅秒睇完嘅，你就感受下嗰种精髓系啲乜嘢。喂，其实呢个咁嘅样，好多人一个不停都突出嚟啊，知唔知啊？即系好恐怖下嘅，佢睇嗰下都几。乜嘢嘅喎？講真，但小朋友好接受。
3: 我先頭就係諗下馬桶人，我係咪 search 錯咗咧？馬桶同電視有乜嘢關係咧？咁樣咁原來其實真係可以將電視人同埋馬桶人一齊出現嘅咁樣。咁啊，叫馬桶人咧，咁大家見到呢個咁醜怪嘅東西咁樣，咁就係喺呢一個格魯吉亞有一個人就即係整咗呢一個咁醜樣嘅嘢出嚟咁樣。咁唔知點解？好多人开始去睇去 follow 咁样，咁我喺原因其中一个最大嘅原因系可以流行，就因为咧佢系可以有个平台叫做嘅 Gmod 嘅，咁 Gmod 即系可以系好耐以前嘅咧，2000几年啊，2006年嘅平台嚟嘅，咁你可以将你嘅 3D model 咧就捞咗入去，咁就 create 你自己嘅 game 咁样啦。咁好多人就将呢一个即係电视人马桶人啊嗰啲咁嘅 3D 呢就捞咗入去里边。咁然之后喺里边呢就可以 generate 你自己嘅 game， 好似一个即係你自己一个一个 canvas 咁样，你鍾意画乜嘢画乜嘢整乜嘢整乜嘢喺你自己嘅世界里边。咁 create 咗好多唔同嘅 content 出嚟。咁变咗人哋一睇就可以即係电视人就大战马桶人。咁马桶人可以变好多个唔同嘅马桶，咁有大有细，有好多个头喺里边。然之后又会即係又会咬人，又会射死光啊，咁电视人又反击啊咁样。咁你个马桶人想咬佢嘅时候，个电视人整两只龙虾钳出嚟钳住佢头插死佢咁样。即係相当暴力，相当无聊，真系唔知佢做乜嘢。咁但系咧就已经系好 hit 好流行啦。咁、你会见到咧就好多嗰啲咁嘅
2: 周边产品啦，
3: 系啦，周边产品咧就应运而生啊咁样。咁你会发觉啊，点解即系话好多唔同嘅马桶人啊？咁啊，所谓马桶即系借一个 toilet 窒个头出嚟，我心谂有咩嘢怪兽可以系一个。一个马桶一个屎塔夹个头出嚟咧，咁样咁原来又中意有啲人去睇嘅咁样，咁咧所谓电视人就系个头咧系有唔同嘅，譬如有 camera man 啦，有嗰啲 speaker 啊，有啲就系啲监控嘅头啊咁样，咁古灵精怪嘅嘢咧就会越嚟越多人卖啊，越多人睇啊咁样，咁而细蚊仔咧即系平时画画咧都可能就画到啲咁嘢出嚟啦，开始发觉。咁实情系影响好大，而系啲好暴力同埋好变态嘅。你如果听埋啲音乐啊，你会发觉系好变态嘅嘢嚟嘅。咁即系细蚊仔居然系中意睇呢啲咁嘢，而你做家长你可能唔知啊。佢话睇电视啊，哦，睇电视人，睇电视人啦咁样。咁你以为好似 Teletubbies 咁样，但系佢个电视人同你个电视人又唔系咁样啊。
2: 咪我咧为咗呢个节目咧，真系去睇咗一扎 source 啦，呢个咁嘅，即系去感受领略下呢、這个，即系唔好咁，我哋唔好咁喺个潮流啊嘛，咪做翻小朋友望下佢睇啲咩。喂，我发觉咧，发觉呢个其实是一个特色嘅，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呢、這个咁嘅马桶人咧有啲特色嘅，同埋佢系嗱，我讲先啦。首先佢嘅特色系咩咧？佢荒谬到极致嘅设定嚟嘅。好荒谬！头先你先都讲过几荒谬啦，系咪？个马桶度突出嚟，个头咁突出嚟，突出嚟咁样不停突出嚟，跟住个人头就喺马桶度突出嚟之后，就一路唱同一个段歌嘅啫，喺度不停喺度洗脑嘅。佢好似企图统治紧个世界，对抗一班个头就系好似你讲嗰啲电视机啊、音响啊、监控镜头嗰啲嘅战士咁，佢对打嘅。我觉得佢系有少少想营造呢件事，而佢最特别嘅地方系完全唔需要语言嘅。基本上是冇对白嘅，即系你头先讲得啱啦，即系似以前嗰啲卡通片，即系咩？先你话边只 Teletubbies 系嘛
3: ？Teletubbies 系啊，
2: 系啦，佢系都系冇对白嘅，所以佢真系红，系因为佢冇对白。佢所以你系任何嘅国家，无论你喺巴西、你日本、美国、香港任何地方，你都有办法睇嘅，唔需要语言嘅 ，OK， 冇对白嘅，佢靠动作同埋啲画面去讲故事，你自己去领略。咁呢个都系就系咁样可以全球可以传播得极快嘅一个嘅。 原因之一啦，我觉得系咪咁讲啊？咁后期其实我觉得佢好似变下少少，因为好多集数噶，你已经其实好似系2023年开始嘅，
3: 多到不得了啦！因为好多唔同嘅人可以制作佢哋自己嘅 content 啊嘛，咁
2: 冇错，
3: 好多人制作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啦，已经
2: 系啦。original 嚟讲咧，其实应该系有个公司去设计嘅，而其实我哋不如阿 Peter 睇下佢咧，其实佢唔系 AI 设计个师兄，其实反而佢有啲人去做，即系开头嘅时候用啲。图即系佢系有个叫做 animation 嗰啲嘅效果设计，佢唔系 AI 嚟噶，原来开头嘅设计
3: 系啊，佢系 animation， 佢同埋仲翻啲好似好耐以前嘅游戏机嗰种咁嘅设计咯。
2: 冇错，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特色嘅，咁后期慢慢变就变好似变形金刚咁啦吓，好似人哋觉得呢个马桶人就好似啲低 B 嘅搞笑片，但系其实你睇下佢咧，喂，其实佢有阵型噶，佢有角色嘅成长，有啲战争啦，有大佬啦。有啲巨大嘅机械人啦，佢其实佢好似变咗科幻片喎。如果你慢慢睇跟到，因为我真系跟下去之后，嗰个真系好残暴嘅。我见到恐怖到咧，有啲成把粒刀咧插落嗰个云浆度，你明白？即系插落嗰、那个。喂、咁其实你想象，我觉得呢个俾大人睇系 OK 嘅。坦白讲，你俾个五岁八岁咁样又真系好血腥嘅时候，你又好似觉得真系好有保留啦吓。即系我哋唔想话好似哎呀乜嘢小朋友睇嘅都好似。唔啱或者系低 B 咁啊低能咁样，你见到我哋嘅 bullet point 都写咧，点解大人永远觉得啲下一代嘅娱乐好低能？我就尽量唔想系咁样先，系咪？但睇下佢究竟俾啲咩嘢出嚟？喂，但系去到佢个咁暴力，如果你俾个八岁左右嘅睇，就大家就真系要思考一下啦，系咪咁讲啊？好，咁跟住就系其实
3: 我唔敢讲话即系啱定唔啱，好定唔好。我就想 bring up 一个 point 就系、你知唔知道你嘅细路睇紧乜嘢先？如果你系知道，你系 approve 咁样，咁就 OK 啦。见仁见智先，系咪？你系家长，你自己教你自己细蚊仔。但系问题，如果你唔知道佢睇紧啲乜嘢嘅时候咧，咁你系咪应该关注一下究竟佢而家睇紧啲乜嘢？佢自己闩埋房门喺里边，喺个 iPad 度啊，喺个 tablet 啊手机度，究竟睇紧啲乜嘢咧？咁样你有冇留意下佢哋睇嘅嘢系咪你想佢睇嗰啲嘢先？
2: 系啦，但系点解我讲讲下越讲越惊咧？就系、因为你知唔知佢个特征系好啲怪异嘅画风，大家都望到啦，系咪？你而家望下我呢张图都，其实真系今次我张望张图我都要消化咗一阵呢个咁鬼核突嘅马桶人个头，你明唔明啊？咁但系消化完之后，你睇到十几集八集，你就会坦白讲啊，你睇到十集八集咧，你系会接受呢个公仔噶。原来吓，即系我觉得我睇十集八集为咗今日嘅节目咧，系开始接受佢嘅。所以其实就咁先得人惊，你明白？咁跟住就重复啲音乐啦。跟住就好越睇就其实你我唔知道舒服定唔舒服，但系啲小朋友中意呢个咁嘅公仔咯，系咪咁讲？
3: 咁好冲击嘅视觉嚟讲系好冲击嘅。
2: 系啦，喂，咁跟住我哋就喺度谂一啲嘅问题啦。咁睇，其实而家系冇科学证据觉得睇呢个马桶人会整坏个脑先，系咪先？即系冇话会害你嘅，而家都冇一个任何嘢话呢个咁马桶人害到啲小朋友做啲乜嘢，系咪？系我哋啲所谓大人喺度惊定先咁啊？系咪？咁你觉得我哋系咪太过杞人忧天啊，师兄啊？
3: 咁又唔系嘅，你譬如话好似电视、电影里边啲人食烟咁样，咁好容易影响到你嗰啲青少年嘅时候，你会觉得好有型啊，或者系觉得即系应该有咁嘅形象啊，咁你咪就可以食烟。咁呢个其实都唔需要好争拗咯，我觉得好多时候都大家都知道，电视里边禁烟啊，或者电影里边禁烟啊，咁样就周不时都会有啲咁嘅情形出现，好多国家都有啲咁嘅情形出现。
2: 好啦，你讲到禁啦，咁先我哋今日要讲下禁啦，咁就而家因为最大问题就系、其实而家就是不停好多嘅国家，而家就第一个亚洲嘅国家就系泰国啦，系咪都话要禁啦，系咪就要禁16岁以下啦？喂，其实两样嘢，如果你个仔女而家系12至14岁，你一禁，其实好大嘅冲击噶，对于佢哋嚟讲，对于佢哋嘅反弹能力系好大噶。你个 B B 0岁、1岁，你话禁以后唔俾佢用，16岁之前唔用得，咁可能影响少啲啊？唔知啊，因为佢哋根本就冇接未开始有
3: 主要系啦，你讲得啱啦。主要而家去拯救嗰啲就唔系14至16岁嗰啲啦，14至16岁你等多两年啦，咁冇得救噶啦嗰啲。咁你而家系拯救嗰啲由5岁到16岁之间嗰啲，即系而家5岁，将来即系一路到尾后，即系冇俾人荼毒过嗰啲青少年嘅时候，仲有得救嘛？
2: 嗱，其实5岁都救唔到嘅，师兄，你唔好以为你唔好少睇少啲小朋友。你知唔知道而家人哋话咧，其实啲小朋友而家第一句唔系讲爹哋，唔系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咪咁样，系讲 WiFi，你知唔知啊？
3: 系嘛？ 咁
2: 即系因为佢哋惯咗入到酒餐厅就讲 WiFi 啦嘛，你明？佢知道 WiFi 好重要，你明唔明啊？所以佢哋就入去问 WiFi 咁啊，唔系爸爸妈妈。
3: 五六岁仲喺你嘅，但系屈服喺你个父母嘅淫威之下啊嘛，冇办法。
2: 唔系咁，可能系佢哋知道呢件呢嚿嘢紧要啊！你明唔明？而家即系佢哋个 iPad， 你知道啲父母噶啦，而家啲 iPad， 大家都要了解下个 iPad， 唔系呢个我哋用紧啲 iPad 噶，佢整到好靓个咁外壳俾佢，系咪？你明唔明啊？好卡通嘅外壳，好靓，包装到系一个玩具俾佢哋，但系入边啲嘢内容就并不是玩具咁简单。以前开头佢可能都谂住俾啲卡通片，但系而家啲卡通片就系啲马桶人啊，大镬！
3: 系噶，而家即系以前日本嗰啲，你都知道好多都系话着住短裙啊嗰啲，即系其实好多都唔系俾细蚊仔睇嘅。不过你
2: 嗱
3: 讲
2: 短裙先，我哋要插一插讲今日呢两日最劲嗰个咁嘅，即系你都知道我想讲边个系咪？惩教处真系不得了，真系厉害。喂，佢禁毒，因为我哋真系要讲，因为真系太精彩，搞到我都 loop 咗几次，咁好多唔同嘅职法。喂，呢条107秒系咪啊嘅短片？Original One 嗰个第一稿咧出嚟啦，喂，真系吓死人噶！喂，佢嗰四个卖毒品噶，定讲禁毒？喂，真系系
3: 好可爱嘅美少女吓，
2: 唔系就系嗰四个靓过美少女添啦，就嚟真系 AI 人嚟嘅，原来系咪？咁啊，介绍我系冰儿咁样，喂，呢件事
3: 即系，所以真系你会发觉有啲嘢，你表面上睇系一样嘢，但系你实际嘅 message 想系第二样嘢，但系你做出嚟嘅效果系第二样嘢啊嘛，有系咪先？
2: 怪之要禁小朋友啦，大人都唔系好啱啦。佢讲真，你呢啲直情连个老公睇呢个都唔系好想去睇啦，喂，咁样我系冰儿咁样，你明唔明个 point 啊？咁仲要禁小朋友，系咪好危险呢件事？
3: 我中意冰儿咁，即系呢样嘢系啦，你做出嚟嘅效果唔系你想要嘅效果，你真系唔知道。对细蚊仔有咩影响？
2: 喂，佢啲对白都好老骨噶、哦，你明唔明？我唔知边个点解可以咁样写嘅咧？啲剧本即系仲衰过呢个马桶人，佢都唔出声、哦。
3: 所以即系好似你觉得冇乜所谓，但系你发觉即系喺美国啦吓，呢、这个即系骆驼香烟啊咁样，咁佢嘅广告咧有一轮系即系叫即系。Joe Camel 啊，咁系用卡通嘅形式嚟造成嘅，咁就话即系 animation 啦，咁就即系只骆驼喺度食紧骆驼香烟 ，OK， 咁但系就即系会俾人禁啦，就系话你呢啲系宣传俾即系青少年睇嘅，吸引去青少年去睇嘅广告，咁啊而且系食烟，咁所以就系唔俾佢做呢啲咁嘅事，咁所以都有啲地方系有全即系有政府去监管，唔俾你哋啲人去影响啲细蚊仔嘅，即系你就俾大人食就冇得讲啦，而家已经咁就系你细蚊仔，你唔好再影响佢啦咁样，咁所以 in a way 你父母唔监管，而且可能父母监管唔到咁多。咁系咪呢个时候就要政府出嚟监管呢？而政府出嚟监管呢、这、一个嗰条线系咪你父母喜欢嗰条线呢？会唔会觉得噶？你觉得佢过咗份啊？又或者系你觉得唔够啊？咁样呢？咁真系唔知点讲嘅啫。我都唔识答你嘅事，真系。
2: 嗯，即系呢个毒品惩教处毒品，我始终真系睇再三睇，我完全唔能够理解后面设计嗰啲人点解咁谂。而家仲话，即系讲真啊，惩教处即系政府一部分啦，系咪？咁如果政府嘅人员都咁样去设计啲咁嘅出嚟，都批嘅，即系批嘅出到街嘅，俾人全城笑爆嘅。咁跟住你同我讲，而家话政府要考虑去禁呢啲小朋友用，咁其实我觉得佢哋嘅方法会令到得人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佢做嘅嘢系咪真系？
3: 冇
2: 错。即系你当你可以设计到咁嘅片出嚟，好大镬就系你虽然已经下架，即系落咗啦，即系收咗啦，凌晨紧急就落咗噶啦。不过冇用啊，已经全部已经睇紧啦，你明白？你知道而家啲嘢系咁。
3: 都会即系俾你谂下，究竟佢审批嘅人系啲咩人呢？有冇认真用脑去谂下究竟咩事呢？咁由呢个构思制造到播出嚟嘅结果，即系中间系冇人会反对呢件事。
2: 系不过咁讲，阿师兄，我觉得其实呢好似香港呢就未必会真系行呢、这个而家我哋讲嗰个禁止呢个儿童接触社交媒体呢个嘅条例嘅，因为其实即系。在另一个角度看，其实现在最厉害的那个国家都是用这些很多的不同的短片去帮大家去重新去 结构，你个脑已经谂啲认识系啦，佢系唔会禁嘅。我想讲，排到最尾都未到佢禁
3: 啦。我觉得唔系嘅，我觉得系佢会俾你睇佢想你睇嘅嘢。咁佢禁你，佢唔想你睇嘅嘢咯。即系话而家好似打游戏机，而家应该系实行咗，即系细蚊仔系有时间限制嘅，即系几点钟至几点钟唔可以打，或者一日可以打几耐咁样。咁甚至乎大人都有限制嘅，咁我觉得即系唔系绝对唔可行嘅。到佢觉得系应该要行嘅时候咧，佢就一刀切就即刻就实行噶啦。我觉得，
2: 嗯。
3: 咁问题系即系你永远都系有呢、一个商业嘅考量喺里边啦，就系话你商人同埋政府嘅角度利益关系，究竟系赚钱紧要啊，定抑或系管制紧要啊？咁样咁问题系佢几时即系觉得需要管制嘅时候，咁佢就一刀切咯。
2: 好，
3: 所以我觉得系会实行嘅呢啲嘢，即系如果佢要实行嘅话，系会即刻实行嘅。
2: 咁我其实咁我讲翻我哋全球先啦，但系我哋香港人系好即系好阔下咁样睇全球嚟讲，可能而家你觉得陆续啲人喺度禁止呢件事，咁究竟我哋嘅未来系咪真系会有啲唔同咗咧？不如研究一下呢件事情。头先我哋讲过啦，虽然我都话其实都冇乜用啦，其实我之前好似讲过噶啦。如果你十岁以下，你而家你小朋友系十二、十三岁咧，其实佢哋太多方法去绕过呢个新嘅。
3: 不如我介绍下啦 ，OK， 嗱。喺中国大陆呢，咁就上堂就使乜啫，唔可以用手机嘅。咁於是呢，咁佢哋就唔可以睇呢一个抖音啦，即係 TikTok 啦。咁冇得睇抖音好大件事喎，对佢哋嚟讲，冇上堂冇得睇抖音，咁我点上堂，我点过日子，係咪先，听唔通听你听书咩，唔通係咪冇理由㗎嘛。咁、
2: okay.
3: 於是呢就有啲乜嘢嘅产品应运而生呢，就係、是、有一啲叫做嘅抖音卡嗰啲咁嘅嘢。咁咩叫抖音卡呢？咁样咁就係将你抖音嘅 screenshot 成个好似个电好似个手机咁样就影咗落嚟。咁然之后一张就接一张，一张就接一张，连嗰啲留言啊嗰啲咁嘅嘢冚唪唥都喺度。咁每日呢就卖一套俾你。咁里面呢可能有即係十张八张咁样啦。咁我怀疑啦，呢样嘢我就唔知啦，系咪即系你 follow 边几个人咁，咁嗰啲 popular 嗰啲就可能有几套出嚟咁样。咁於是呢，你啲细蚊仔呢就去即系嗰啲地方就买咗一套返嚟就上堂啦。係啦，咁上堂呢就喺度逐张 card， ok， 咁喺屋企佢有 similar 嘅一张 card 长方形，好似一个手机咁样嘅形状。咁然之后呢，你就喺度咁样喺度玩住手指公喺度碌下咁样，睇完一张 card 就换第二张，睇完一张咁就 similar 你去
2: 好有趣喎、啊！呢、這个其实都几有创意、啊，识字卡咁、啊，以前教小朋友识字嗰啲识字卡咁、啊，
3: 咁系非常之 ridiculous， 但系即系变咗由呢一个电子年代翻去即系打印年代印翻出嚟俾你睇咁样，咁而就系因为你有铺瘾，所以你就要去买呢啲咁嘅卡。咁其实你话真係啦，你而家禁呢个14至16岁呢啲年纪，其实唔使14啊，你话真係即係10岁以上，可能8岁以上佢有零用钱佢就可以买呢啲嘢，冇佢可能真係望緊隔篱嗰个同学嗰张卡呀，喂睇完借我咁样，即係好似以前睇漫画书咁样，喂睇完借我睇呢咁样。咁每日就喺度抡呢啲咁嘅嘢，咁真係你会发觉系一个病态嚟㗎喇。即大人都受呢种嘢限制，不停咁推俾你睇。咁大人都受限制，即系受到佢控制。咁细蚊仔更加啦。咁系咪真系应该要即系禁下？
2: 嗯，同意。
3: 因为你又好难去控制啲细蚊仔喺嗰个网路上面接触一啲咩人啊？佢睇嘅 IG 又好，即系小红书又好，你唔知嗰啲人发表啲咩伪论，而喺度你啲细蚊仔喺度睇紧嘅时候，佢喺度认同佢哋嘅viewpoint， 咁系咪你觉得你细蚊仔应该接受嘅 viewpoint 先？咁你冇办法控制到嘅时候，你唔知佢 Facebook 啊、Snapchat 啊，你唔知佢 IG 上面遇到啲咩人，同啲咩人喺度讲嘢。咁当然啦，而家我最近睇世界杯嗰啲广告，你见到而家 IG 已经有 IG 嘅 teens 啊嘅 account 啊，咁有啲控制喺里面啊，即係你父母可以控制佢同咩人可以讲啊，咩时间会熄机啊，唔可以倾偈啊，诸如此类。即係有少少嘢可以俾父母可以 control 咁样。
2: 其实已经有㗎喇，我唔好明喎。其实 一直个电脑嚟讲啦，佢都有可以 setting 系，即系父母嚟讲系可以 set 你个仔女睇嗰啲嘅嘢，你佢小朋友几多岁，佢限制一啲嘅唔会弹俾佢，譬如色情嘅唔会弹俾佢先啦吓，即系尽即系咁样 setting 过，但系都好似冇乜用先，呢、這个问题就系咁咯，冇乜用。
3: 一就系细蚊仔越嚟越聪明，父母越嚟越蠢啦，就系即系父母已经跟唔上呢啲科技，都懒啦开始。咁而细蚊仔越嚟越聪明，点样去 get by 啊？点样去 get around 啊？嚟互相去传呢啲，点样去走即系法律啦又好，点样去 get around 又好。咁你都知道，有啲人又要翻墙，又去啲唔同嘅即系地方啊。你真系唔知道佢哋做紧乜嘢。咁系咪应该即系用一个大围嘅方法去监管咁样咧？咁
2: 我讲讲啊，其实咧以前啦，就以前嘅教育就系父母教啦，系咪？之后就好似系电视教啦，你知几多人我哋以前即系睇电视大噶啦，系咪？即系好似电视捞饭咁啲人咁讲啦，系咪？跟住再之后就 YouTube 喺度教紧我哋啦，系咪？谂下，喂，而家就好似系演算法教，即系教你啊，因为 feed 啲咩俾你啲小朋友，或者 feed 啲咩嘢嘢俾个个都咁样用演算法嚟教佢成长啊。到未来就一定系 AI 教呢、这个问题咧，其实系。演算法就系养大你个细路系一件咩事咧？
3: 唔知养大你个细路，养大你啦。你而家喺度受演算法嘅操控系你而不自知噶嘛？
2: 你呢啲问题，我有好多问题问大家，其实真系冇乜答案，你都唔知点讲嘅，因为未来真系变到一个咧，即系嗱，我谂我哋好多人咧，即系我哋好多我哋嘅听众或者我哋自己都系经历过冇网络嘅世代，系咪？即系冇手机、冇 social media 成长，我哋可能去。玩嘅活动可能系即系踢波啊、打波啊，即系会冇呢啲手机嘅世代，都转变我睇住个世代变系咪？睇住有手机，睇住有电脑，睇住有网络，睇住可能好多嘅人听紧嘅都会系大学嘅时候可能开始开 Gmail 啊，以前仲有 ICQ 系咪嗰啲咁嘅嘢啦，系咪？咁慢慢睇住啲嘢不停喺度变化，我哋呢个年代嘅人其实真系不枉此生，话师兄，因为望住。咁样变化到而家要去到讲緊 AI 未来教緊你个仔女。成件事系我哋系嗰个我哋自己都不停演变到一个令到自己都唔敢相信嘅自己。系啦、不停变緊而要面对咁嘅变化，我哋都唔系好敢接受或者相信我哋而家究竟做緊啲乜囉，睇緊啲乜囉。你成日都而家都人都话㗎啦，究竟我睇緊啲乜真系唔知喎。点解会咁呢？即系哇，直情系我真系嗰四个字真系不枉此生囉。嗯，因为你唔明白点解啲嘢去到咁，有时跟住你发觉你唔可以唔明白，你唔明白系你嘅问题，你明白？我哋个 bullet point 都话，喂，我哋以前细个睇蜡笔小新，啲父母都会觉得，诶，咩好睇？咁蜡笔小新或者龙珠咩嚟噶？即系嗰啲人嗰时觉得龙珠，即系可能啲父母都未必觉得接受。但系而家我哋睇嗰时，佢哋觉得嘢冇问题，我哋好明噶，系咪先？好啦，跟住到之后，而家有啲叫 Minecraft 一格格嗰啲咁样，喂，啲小朋友好沉迷 Minecraft 嗰个 founder 都不知几咁厉害啦，系咪先？咁大家都知道。咁到而家呢啲有新嘅嘢，马桶人啊，电视人咁，唉，系我哋系。
3: 其实佢哋好清楚点样去即系 capture 呢啲细蚊仔嘅 attention 嘅。咁即係佢 capture 咗之后呢，而之后佢要 pass 啲乜嘢 message 出嚟呢，咁样。咁好嘅呢就係话，我淨係即係睇市场嘅啫，你鍾意睇咩我俾咩你睇囉，咁样。我淨係为咗赚钱嘅啫，咁嗰啲已经係好嗰啲。唔好嗰啲呢直情真唔知 pass 啲乜嘢 message 出嚟呢，你啲细蚊仔接收晒出嚟呢，咁真係会影响你嘅即係下一代囉。
2: 是啊，喂，其实呢阿先我就即係为咗呢个马桶人呢个咁嘅电视人呢，我深入緊研究下呢，呢个其实佢故事呢，其实佢想即係其实先话，其实系冇人讲过呢个故事系讲乜㗎，你明唔明？即係冇人佢讲过呢个讲乜嘢，亦都个 founder 都冇讲佢系讲乜。但其实呢
3: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4: That's right, you're listening to Lumpin' Radio.Download our iOS app in the App Store.
5: 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makers of Ruby's Tears, a classic gozo with hibiscus petals, coriander seeds, and lime sea salt. Ruby's Tears is meant to be tart and refreshing. More information about Ruby's Tears and all other Mars products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Lumpin' Radio is brought to you by Mars Community Brewing, now introducing its line of distilled spirits. Mars is proud to debut its Bourbon of the Future, its Society of Vodka, and its Fellowship of Gin. all available now at better retailers across Chicagoland. Mars Spirits are also available at the Mothership Iron Street Tap Room at 3630 South Iron Street in beautiful downtown Bridgepor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Mars's entire line is at mars.beer. Mars Community Brewing is a proud partner of Lumpin' Radio. What's Mars is yours.
6: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is a talk show promoting Canto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nd connecting Hong Kong people across the world. Hear them every Saturday from 9 a.m. to 10 a.m. Central Time on Lumpin' Radio, the Lumpin' Radio app, or voxhk.com.

0: 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有嘢就讲。你会不会觉得即人都研究啦吓？其实他想讲咩呢？其实个马通人其实是讲紧每一个普通的平凡原本蠢蠢钝钝的人，因为他越来越庞大嘅，如果睇佢睇个集数嘅话，你解读一下佢咧，佢系对抗紧啲科技噶。其实科技对紧科技，你唔知道。我觉得佢有少少嘅想带出，而啲人点解啲小朋友会越嚟越认同？即系佢觉得自己投射自己就系个马桶人，即系好普通嘅啫，好 layman 嚟嘅。咁佢就越嚟越变化，变越嚟越庞大，就同我哋而家啲洗脑文化有啲关系嘅。即系睇啲嘢咧，原本系一个，譬如你一个 view 一个 shot， 原本系好普通嘅啫，但系你因为计算法咩越嚟越庞大嘅时候，就变咗一个好庞大嘅。你啲马桶人后面系好多马桶人噶嘛，系咪好多好多噶嘛？咁对抗紧一啲好似传统嘅电视、传统一啲脚大嘅高科技一啲嘅嘢，其实有少少咁嘅意味喎。你有冇咁嘅感觉咧？
1: 你咁讲落又好似啊，又好似解得通啊。
0: 系啊，个马桶人点解啲小朋友你碌入去咧？我喺度研究呢个故事，点解去到你哋等睇下 search 啊？真系唔系讲笑，佢真系成千万几多 view 数，几咁劲噶喎！即系喺个全球咁。当然头先我都讲解过啦，因为系语言都冇啊，但系都要人中意先得噶。就系可能佢有啲，即系你谂下，个个都要去用厕所嘅，系咪？咁就佢哋啲人就投射，啲小朋友都投射咗自己系嗰个马桶人咯。咁所以佢哋就有少少呢、這个。哇，其实呢件事都真系都几，你话佢哋冇呢件呢个卡通冇乜智慧又唔系喎。其实你如果谂翻，其实系而家现今嚟，当你深入研究就其实现今而家佢哋喺度成长，佢一出世就系 iPad 噶啦，一出世就系呢啲咁嘅 AI 噶啦。将来如果而家今日出世嘅 BB 系唔会理解冇 AI 时代嘅世界噶，吓
1: 系啊，
0: 唔系一有即生出嚟就有噶啦 AI 啲嘢咁啊，你明白？如果谂下佢如果 BB 今日出世嘅话，咁所以佢哋世界就系咁咯。所以他们会看得懂这些故事，而你这些大人就说什么来的，不说什么的，那就是这个的generation gap 是吗？
1: 其实
0: 很荒谬啊，其实很荒谬的，
1: 有可能是荒谬的，也不是不通的这件事。不过你要发觉这个马桶人因为太丑怪了，所以他永远都是输的，成日都是在那些片里面的 portray 出来都是始终都是输的，始终都是被他龙虾钳钳到头都钳死他的。
0: 咁佢咪就覺得自己，其實佢就覺得自己係一個弱咯。其實佢都自己覺得自己弱勢嘅，啲每一個人啊，而家都覺得自己弱勢嘅、
1: 哎。好似係喎，你講落又好似係喎，即係佢嗰個馬桶人又會、哎、即係隻眼又會俾人蒙住啊，又耳仔俾人塞住啊咁、樣。啊，其實係好似係有啲心意喺度喎，話俾你參透到添。
0: 系啊，其实我会觉得，即系我真系，因为你话要讲呢、這个，我真系完全由零嘅到研究下佢点解咁多人睇咧，咁多当然有佢啲原因，佢洗脑嗰只歌都好得人惊噶。其实你真系听得睇咗十集八集，你个脑不停 loop 住同一句嘢噶啫。咁又得一句嘢噶啫，我想同大家讲下。咁好得人惊嘅呢件呢、這个洗脑嘅工程。咁但系其实佢里边系有啲嘢噶。even 佢好多嘅监控嘅机械人要对打，监控就系而家我成日都讨论嘅一个议题嚟噶嘛。系咪？点解咁多 cam 咁多 cam 周街都 cam 咁样，好似咁多人监控住自己 ？even 可能你谂下啲小朋友，马上佢哋屋企可能父母都装啲 cam 嚟睇住佢，因为惊佢有事啊跌亲。由细到大都俾父母装住啲 cam 对住个屋企睇住佢嘅，你知父母噶啦，系咪？惊佢有事嘛？咁佢呢条讲咪就由细到大都俾 cam。阿师兄，你细个你妈咪爹哋有冇装 cam？ 冇噶嘛，我冇啦，起码就你明唔明啊？
1: 你冇啲咁嘢啦，系啦。
0: 系啦。
1: 即系有都好贵啊，系嘛？
0: 唔系真系，如果而家你生个 B， 你就觉得要装个 cam 啊？你明唔明啊？
1: 是啊，咁又有啲即係姐姐睇住啊，咁又要睇住个姐姐睇住佢啲细路啊嘛。
0: 跟住你个手机就不停喺度望住佢，点？系咪？哎呀，我跌亲啊，有冇咩啊？翻工都望住个 cam， 惊佢跌亲。咁其实个马桶人系讲紧啲小朋友嘅，知唔知啊？
1: 吓，惨啦！原来我都系马桶人之一。
0: 系啊，即系我想讲呢、這个，其实呢个故事有深度，即系唔好意思，我因为真系研究呢两个剧为咗，因为我唔想我哋，即系我都了解而家啲人系点解咁中意，我真系觉得始终都有啲嘢噶，
1: 有啲 message 喺里边系嘛，我哋睇唔透啊，细蚊仔知唔知道我就唔知佢知唔知了唔了解，但系即系
0: 唔系，但系佢觉得自己最
1: 可能有啲意思
0: 系啦，但系马通人佢觉得自己最初可能系好低能嘅啫，好 B B 嘅啫，但系佢越嚟会越强，越嚟会越大型，我哋越嚟将来我哋控制世界，佢希望啊吓。所以其实是有少少从呢啲网络文化、流量文化、咩计算法呢啲面图嗰啲都有关系噶。你谂清楚，其实佢哋代表呢扎嘢噶，而佢系本来好似一个笑话，但系其实最后佢系影响全世界嘅力量咯。
1: 唉， 点解即系而家好似即系父母管唔掂啲细蚊仔，将个责任以前就系交咗俾呢一个学校系咪？咁父母就管唔掂啦，咁啊啲细路翻到学，我哋隔第日你搞掂佢啦，咁样咁就拱咗俾学校，咁啊学校就会有啲唔同嘅规条啦，就系话唔俾你用做呢样嘢，上堂要坐喺度，唔俾用手机呢样嗰样咁样，咁啊到学校过分即系操控啦，又话要剪你头发啦，又要剪你条裤嘅时候，你又发觉有冇搞错啊？打我个仔又要点，咁。即似乎个责任又要返嚟个父母度，又话你唔啱啊咁样。咁譬如话你父母管唔掂啲细蚊仔睇啲乜嘢，你亦都唔想理，亦都冇咁嘅时间去理。咁于是呢就话有冇搞错啊，呢啲咁嘢都俾得人播嘅，咁系咪应该政府管制下咁。咁到政府管制你啲仔女嘅时候，你可能觉得喂顺便管制埋你喎咁样。咁你又觉得有冇搞错啊，你手太唔系长一仔啊，管埋
0: 你。你系讲得啱嘅，其实如果讲返我哋讲澳洲啊，嗰条法例呢话要禁止16岁以下嘅小朋友用呢个社交媒体咧，其实嗰条法例系如果犯法系边个要受罪，系讲紧嗰啲社交媒体啲大公司，因为大公司有时有钱啊嘛。其实你谂清楚，佢唔系罚紧家长噶，其实仔女其实家长系真有责任噶。咁而家长其实如果嗱睇翻啲小朋友以前都有即系有电脑嘅，即系有呢啲嘅时候，其实如果家长真系摆多啲时间，虽然啲家长都成日都好忙啊。心力精神嘅话，其实佢系可以减少大幅减少小朋友用手机咯。你陪佢去踩单车，陪佢去玩，你陪佢多啲占用多啲佢嘅空间嘅话，其实佢系可以减少。但系家长好似冇责任噶吓，喺澳洲条例里面家长冇责任噶，你明唔明啊？就算佢小朋友厉害到翻墙点点点，用到佢得14岁啫，用到呢个 social media， 最后罚嗰个唔系家长，系 social media 嘅大公司大企业。咁呢个就系个，唉，我唔知啊。我觉得你告个家长都冇用，因为冇钱赔可能，咁所以告嗰啲咁嘅大嘅 IT 嘅企业，
1: 即系佢要你啲大公司去 prove 嗰个细蚊仔嗰个 age 即系你要证明佢系真系大过16岁咁样，咁系即系越嚟越难嘅呢个 technology， 有好多嘢系冇办法可以 prove 到，咁
0: 就喺你要张相，唉，几容易啊，张相整大自己少少样，即系。你明唔明啊？第二，你要嗰啲乜鬼 proof 咩 ID 卡乜都好啦，有啲父母系想佢用嘅，俾佢帮埋佢添啦，系咪？
1: 咁所以就系话，而家嗰啲 teenager 你已经系控制唔到噶啦，咁佢梗有办法可以 get by， 可以即系睇到佢要睇嘅嘢嘅，系啦。咁你而家希望系救嗰啲即系四岁五岁嗰啲，希望佢长大嘅好似即系。而家好多人都向往以前细蚊仔嘅生活，就系话踩下单车啊，或者系打下波啊咁样，嗰种咁嘅生活。咁等佢哋无忧无虑过咗呢一个童年，咁然之后再去接触呢啲咁嘅嘢，咁
0: 其实衍生好多问题嘅。你话佢哋真系俾佢哋无忧无虑，即系去玩踩单车啊、踢下波啊、打下波。咁但系佢要翻学噶嘛？佢同学之间，佢同学做紧啲咩，就会影响到佢。你知同朋辈影响系好大嘅，一直都咁讲啦。
1: 都冇得用啊嘛，而家就系、是。
0: 贫辈系咪真系冇得用咧？嗱，如果你个贫辈用到，我有方法啫，咪就好似吸毒食烟
1: 就系有系咯，咁咪少咗啲咯。即系话你一班里面40个人，你可能得即系20个人食烟啊。咁你另外啲咪可以拯救到咧？希望系咁样嘅啫，唯有。
0: 唔系，所以我觉得家长自己都要谂噶啦。其实我觉得呢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环境咧，就算点改咧，其实始终都会有机会影响到你小朋友嘅。系家长真系有责任，所以先要话做父母系咪要考个牌？阿 Simon 成日讲噶啦。咁其实真系父母或者做人都要考个牌。
1: 同意啦。
0: 系啊，因
1: 为
0: 其
1: 实父母考
0: 好难度高
1: 嘅
0: 做父母，我想讲系啊。而家呢个世代做父母系好难噶，即系如果考完牌，可能就生育率更加大幅减低，因为个个都肥佬啊。
1: 唉，咁又系真系，
0: 因为我仲想讲多两句一个电视人同马通人，你有发觉佢成日打交噶嘛先系咪？即系打嚟打去，打嚟打去，咩嘢都有打啫嘛，乒乒乓乓，好似睇紧。
1: 必要啦，系啊。
0: 系啦，不其实系讲紧，再谂清楚，其实可能讲紧啲科技嘅失控咯。你唔觉得而家其实都系AI 对 AI， 演算法对演算法，平台 social media 对 social media 咁样嘅咩？即系其实佢日日打系啱嘅，佢只不过将画面化俾你睇啫嘛。而家世界真系
1: 失控啦！你而家睇下冰儿几靓先啦，真系大佬。
0: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系讲紧科技同科技之间嘅竞技咯。其实呢、這个即系好多个层面都可以讲，所以其实佢里边越讲越夸张嘅。你睇下佢打日日都打嘅啫嘛，佢又乒乒乓乓，跟住喺个机场又打，喺边度都打嘅，睇嗰个片。咁我就其实就系讲紧呢啲嘢咯，系咪？
1: 系啊，你我都觉得系你讲得啱嘅，即系你嗰啲本来好似觉得成日都系打赢嗰个就系即系你个 TV man 咁样，咁你 TV man 可能真系好似好英雄咁样，咁啊打啲好丑怪嘅马桶人啊咁样，咁但系你讲得啱啊，即系佢嗰啲 TV man 嗰啲人头咧，周不时系啲监控镜头咁嘅样喺里边嘅，咁所以可能都系有个影射就系话你成日都俾人监控紧，真系。
0: 好，所以我觉得啦，其实马桶系啦。冇错，因为世界都变噶，变紧，变化紧。无论你系任何岁数，都要面对紧你世界嘅进步。咁我觉得其实始终呢个电视人好，呢、这个马桶人好，都未必系一个问题嚟嘅。大家唔使咁惊先睇呢啲片，亦都唔需要觉得啊咩嚟噶，好核突，睇嚟咩？我觉得真正嘅问题，我哋要开始要去，唔好唔明下一代咯，唔好唔明啊！即使真系要了解佢哋点解会睇，去关心下佢睇嗰啲嘢，我觉得都系重要咯。
1: 做父母几时都系有责任嘅，你细蚊仔长大成长系变成一个咩人，当然系你哋做父母嘅责任系最大啦，就唔好成日都话即系将啲责任推晒俾学校啊，推晒俾社会啊、政府啊，各样咁样咯。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就真系一起研究咗呢套而家网络上好 hit 嘅一个 B B 级会睇，唔知 B B 可能七八岁、九岁嗰啲小朋友会睇嘅一套，可能仲叻过你啊！我都坦白讲，大人们啊，即系叻过你啊！佢哋了解到呢套戏嘅精髓系咪先？
1: 系你啊，你系细路之一啦，你了解到呢个精髓啊里边。
0: 哇！第一下你俾我睇，我系惊，之后我就睇咗，真系睇廿零卅个 shot 之后，我觉得系有呢个洞察，冇人不停喺度打你系嘛？净系打咁即系打咩咧？哇！其实系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呢个 founder 系将来真系会即系会成功嘅。而家佢成功紧啦，讲真，即系你谂下佢啲片。几多人睇咧？而家系咪即系咁多人追捧紧？系咪先？全球都冇障碍、冇语言嘅嘢，哇！师兄真系，我哋而家唔系推销呢条片啊。不过我哋要希望大家大人们真系去多啲了解小朋友做紧啲乜嘢。当你去禁止佢哋嘅时候，不如你去了解咗佢哋。你了解咗佢哋，可以同佢哋倾下，一起去笑下、讲下，反而可能对于小朋友嚟讲，愿意 open 佢自己同你倾咯。
1: 其实好重要，你细蚊仔同你嘅沟通啊，成长之中你系 play 一个乜嘢嘅 role 啊，其实系好重要嘅。咁你如果净系话，喂，唉，我好攰啊，冇时间啊，你咁你每一次都冇时间啊，你俾个 iPad 同佢沟通嘅话，咁你就系留低咗俾一个 iPad 去照顾你嘅仔蚊仔，咁就系佢陪佢嘅成长，唔系你陪佢成长，咁佢俾咩佢睇，你就好难控制到咯。
0: 好啦，多谢晒大师兄今日介绍咗个咁嘅马桶人俾我认识啊，系啦，我真系最近呢几日先认识嘅啫，好，咁我就发觉原来真系好厉害下啦，咁我哋就一齐去长知识，同埋去既然要禁止儿童唔好使用 social media， 咁睇下我哋其他人可以做啲乜嘢去帮到自己屋企里边个儿童咯，
1: 冇错，
0: 好嘛 ，thank you 大家，咁我哋下次再倾啦，好嘛，大师兄，
1: 好，拜拜。
2: 你听紧嘅系讲声你听 YouTube 频道，我哋嘅频道嘅目的系联系世界各地嘅香港人，同埋保育广东话。喺我哋嘅广播剧同埋节目入边，经常都会听到一啲歌曲嘅。首先，等我哋听下我哋频道嘅主题曲。